明明熬过十五年酸楚，但是你妈她没说没听。要那么远的人你不管自己，要把糖把我去了马虎我也没吃，阿飞一说这么聪明的人但是我不敢吃，要把糖把也烈火阿出事，那就我的说白也火神经。

在我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务我们，那个白马的呀，我被我的娃子我娃子你要说没你问题也不好要说这菜没你呀，再也把酒也不能服务呀，没你问题也不好要说这菜，不然我的服务我来做。